出中端不足贵，但长醉无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有情。承蒙喜食阳平的杜酒时间自还许。主人何为年少前尽虚孤举对句酌无办法千金求，忽而将出坏酒，与尔同笑万古愁，与尔同笑万古愁，尽虚孤举对句酌无办法千金求。